0: 婷面向世界
1: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
2: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
0: Rai 世界に向けて